个好，大对大家庭，以后是房车很重，我嘅，我话你嘅是靓，多高，我看见个波波是个洞，我也说很细路，俺的儿子看着俺，我也跟谈论，哎老姑。我是不是老爷看我，晒了满人不认老